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Backstreet Boys 的 Shape of My Heart 这首歌，最早发行是在2000年的时候，不仅是进入了这个告示牌前十，还拿过了格莱美奖的提名。但现在回看呢，它的影响力反而是在社交平台上重新放大了。那你觉得一首歌的经典是当年定义的，还是后来重新被听出来的呢？现在一起来听听 Backstreet Boys 38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成。这个时候呢，我们由 Sienna Spiro 的 Die on this hill 这首歌的情绪很直接啊，是那种越听越靠近内心的类型，而且他在创作上呢也是很坚持，不太轻易被外界改动结构，只想保留最原始的情感张力。那你觉得在创作里坚持自己是一种勇气还是一种固执呢？现在给你播出 Die on this hill 37

0: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一段是 Gareth T 的玻璃。那这首歌其实更像是一种状态记录，把我爱你变成日常，而不是仪式感。那你有没有发现，哎，有些情感最强的时候呢，反而是最安静的时候。嗯，很玄，对不对？现在给你听玻璃。
1: 35。

现在时间8:24。很多人的睡前读物枕边书是张嘉佳写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当中有非常多感人心的小故事，但是不知道这首歌跟这本书有什么样子的联系没有。

Y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给你播放 Michael Jackson 来自电影 Michael 的 OST。 那虽然上映进入后期，但全球票房依然是稳定增长的，那累计已经突破了历史级别的成绩，成为现象级音乐电影了。那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的故事被全世界反复观看，你会希望别人记住你的哪一面呢？现在一起来回味 Michael Jackson 的作品。 34

Yo， 我是 Max 雨成，现在带来了 Billie Eilish 的作品了 Hit Me Hard and Soft The Tour。 这一部作品从电影上线不到一个月就转到了串流平台，说白了就是一场演唱会快速数字化。它记录的是它2025年 Manchester 的现场，但呈现方式更像是一段完整的时代切片。那我来问你了，如果可以反复看一场电影，你会看第二次吗？还是一次就够了呢？现在一起来感受 Billie Eilish 的歌曲。Number 31. Things

0: 是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家好，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 Daniel Caesar 的作品 Who Knows， 他本名的是 Ashton Simmons， 那来自多伦多的 Scarborough， 那从小呢在教会环境长大，音乐和信仰呢是一起形成的，所以你会发现他的歌一直有一种很安静但又很有重量的情绪。那你有没有听过一种声音不需要很大但会一直留在你的脑海里的呢？好了，一起来听 Who Knows 28

0: Hell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这一段呢是 Dave and Thames 的合作作品 Rain Dance。这首歌来自 Dave 的专辑 The Boys Who Play the Harp， 把 UK rap 的叙事感还有 Afro beats 呢灵魂唱腔融合在一起，情绪很统一，但层次也很丰富。那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但你只记得其中一个感觉呢？好了，一起来听 Rain Dance。
1: 27。
2: 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 See you at the bar. You was hardly talking. That's when I knew that your heart was starring. Friends to lovers need a part to star in. Like, wait, babe.

0: 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我们有 Taylor Swift 的歌曲了，他的第一支歌 Tim McGraw 呢，其实不是在讲分手，而是在讲预感式的告别，提前知道一段关系会结束，但已经开始想象被记住的方式了。这种情绪后来就变成他很核心的写作方法，你有没有发现到呢？现在一起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歌曲。

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这首是 The Script 的 Man Who Can't Be Moved。 近期主唱 Danny 呢，就是在聊新专辑 The User's Guide to Being Human， 也提到了失去成员 Mark Sheahan 之后的情绪整理。这首歌本身呢，就是他们最经典的那一种执着式爱情叙事。如果一个人真的站在原地等一段关系回来，那你觉得是浪漫还是一种放不下呢？现在来听听 The Script Number 25。

0: Asia Pop 40. Asia's own chart.
1: We love Asia Pop 40!
2: Yeah, you do!
3: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成。这个时候呢，我们有 South Priyali 的 Ata Didi Didi Di Ujung Doa 这首歌的标题，其实很有意思的，句点里的省略号，用来形容祈祷中说不出口的情绪。那我来问你了，有没有那一种讯息打了一半又删掉，因为说不出口也放不下？好了，一起来听 South Priyali 的这首歌。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首是来自 Olivia Dean 的 Man I Need。 那说到 Olivia Dean 呢，她最近带着专辑就是开巡演，而她希望带给大家的不只是音乐而已，她甚至想把女性主义书籍带进这一个演唱会的现场，让歌迷除了听歌也能够接触到新的想法和观点的。那感觉现在的演唱会不只是在唱歌而已，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分享。那你去看演唱会的时候，最在意的是舞台效果、歌单还是现场的氛围呢？马上来听听 Olivia Dean 的 Man I

0: 台，
1: 越听越青春。
2: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家好，我是 Max 宇程，这里有 Billie Eilish 的歌曲。演唱会电影 Hit Me Hard and Soft 的 Tour 在影院和线上之间切换之后呢，真正被重新打开的是观众的体验了。你会看到他在台上幕后还有那种很直接的情绪状态。那你觉得看演唱会电影是为了重温现场，还是只是想补一个没去成的遗憾呢？我觉得很多时候会是一个没去成的遗憾呢，因为不是每一场我们都有钱有时间有能力去，对不对？现在一起来听听 Billie Eilish 的歌曲。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 Olivia Dean 的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她推出的专辑 The Art of Living 呢，其实很像一本就是26岁的成长日记，把自己的不安、逃避还有那些还没学会处理的情绪呢，全部写进歌里面了。她说自己没有刻意的想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作品，只是想诚实一点。说起来你比较喜欢听那种很完美的歌手了，还是愿意把缺点都摊开给大家听的这些音乐人呢？现在把时间交给 Olivia Dean， 一起来听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是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0: Asia Pop 40.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是 Lady Gaga 和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这首歌虽然是抒情合作，但在榜上已经稳定的待过超过一年半了，而 Gaga 的这个 The Fame 专辑呢，还在持续的刷新400周的记录。那你觉得做一首爆红的歌曲难，还是做一首一直不掉的歌曲更难呢？那现在给你播出这一首 Die With A Smile。
1: 15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这首歌来自他那一种很典型的创作方式，把很日常的东西，比如一对耳环，写成一段情绪记忆。你有没有过这一种感觉呢？有些小东西反而比人本身啊还让人记得更久。现在一起来听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12

0: 快，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上午十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Y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 Somber 的 Back to France， 从 Coachella 舞台到39站的巡演呢，再到最后两晚美国麦迪逊广场花园，它的成长速度呢真的是很夸张。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生活突然间从小房间变成大舞台，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会是非常兴奋，还是压力爆表呢？好了，一起来听 Back to France。 11

0: 友，我是 Max 雨橙。这个时候我们有 Taylor Swift 的作品，现在呢我们来聊聊 Taylor Swift 非常有趣的过去了。他音乐事业的第一步呢其实就已经很策略性了，用 Tim McGraw 这个名字作为歌名，本身就是借用乡村圈呢既有的影响力去建立身份认同，结果这首歌直接打进了乡村榜的前十了，也进入了 Hot 100。 那现在呢我们来听听近期的作品
1: Number 9。

Yo, 我是 Max 雨橙，现在有 Katy Perry 的 The One That Got Away 这首歌，最近突然被很多年轻的听众发现了，那也证明一件事情，好歌有时候只是晚一点遇见对的人。那你有没有一首歌当年没感觉，几年后再听却完全不一样了呢？马上送上 Katy Perry 的 The One That Got Away。

在的 Chainsmokers 公告牌冠军 Don't Let Me Down 中留下高辨识度嗓音的美国歌手 Daya 呢，这一次携手制作人 LB 带来大热作品 Hideaway 的全新混音版本 Good Boys Hideaway， 节奏更明亮，能量全面升级。现在就听听这一首活力拉满的全新演绎 Asia Pop 40

0: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准备的是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有趣的是呢，这首歌一边在主流流行榜上面持续上升，另外一边西语版本呢也在拉丁榜单上呢打开了新战线，甚至呢出现了双线成绩。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同一件事情换一个表达方式，会不会变成不同的故事呢？现在给你播出 Risk It All。
1: Number 6

0: Drop Dead。
1: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Justin Bieber 的作品了。这段时间他的音乐讨论点呢，很大一部分是来自 Coachella 2026的现场表现，一些早期作品也因为现场片段重新回到流媒体的讨论里面了。没发现一个现场表演其实可以直接改变大家重新听歌的顺序。那你是属于看完现场再回听的人，还是看过就够的人呢？现在来进入 Justin Bieber 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 Ariana Grande 这一次的歌曲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呢，是她的专辑 Petal 的第一波主打。她也提到整张专辑呢，是在讲从困难里重新生长的过程。那听到这种概念呢，我就会突然开始反思人生，然后又默默的去点外卖了。你会不会是这样呢？现在把 Ariana Grande 的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送给你。

排名第二有终于进行了世纪婚礼的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恭喜恭喜。那亚洲40流行榜 Asia Pop 40是一个属于我们的流行音乐榜节目了，我是榜主 Max 雨橙，欢迎到我的微博跟我聊天 MAX 羽毛的羽，乘风破浪的乘，还有亚洲40流行榜 Asia Pop 40的微博，可以看到最新的成绩以及娱乐消息的。本周的冠军得主呢，再一次恭喜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蝉联两周了，那下个星期能够继续稳坐榜首吗？各位请记住以礼待人，谢谢你的收听了，现在给你送上本周的冠军歌曲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那希望你有个美好的周末了，我们下周再见。Asia Pop 40

0: Well, well,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引以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Asia FM，
3: Asia FM
1: 即将为你带来。

0: 热烈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好音乐就在
1: 亚洲音乐台。
0: AM FM。

0: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由你去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好音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怎么办？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润东，现在是中午12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上一节的时候忘了告诉大家，如果你每天坚持不了做每天跑步30分钟，这个事情如果坚持不了的话呢，你可以每天坚持做点家务呀。每天坚持做点家务也算是有运动量的，而且消耗的能量不比一些体育运动低。你看这样，既然既收拾了自己的屋子，然后呢也消耗了卡路里，消耗了能量，这样是不是很棒？

平常聚会呀、或者是就是开 party 少不了要喝酒，那很多人除了好喝跟不好喝之外呢，其实对于品酒这方面没有太多的知识，所以这一节呢就简单的来跟大家科普一下一些就是可以让你来突出你很会喝酒的这样一个品质的一些词。那比如说在喝葡萄酒的这个方面有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甜度。很多人有这样的误解哈，就是甜度就是喝上去甜或者是不甜，但其实呢甜度是看这一款酒发酵之后的残糖量，不能跟对甜度的感觉完全的来划等号。那甜度之后呢自然就会有酸度，一款这口感饱满的葡萄酒甜度跟酸度的这个比例是非常的重要的。

out of sight. Merry Christmas to all.

0: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12:17。继续来分享看走眼，来自于弦子。

说回到 Coach 这个奢侈品牌改名哈，纽约时报甚至是打出了 Coach 以死挂毯当立的这样的标题，而消费者们跟投资者们也是对这次改名恶评如潮。 Coach 的股价在当天也是下跌 3.2%， 然后中国的网友看到这个翻译的时候也是好像气得想打电话报警啊。然后大家说，如果从这个 logo 来解释的话，不应该叫马拉车吗？或者是叫起价吗？然后也有人说，好想笑挂毯这个名字哦，不然直接改名为飞毯吧。我们来听到 Gala。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夏日的休闲，夏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也许说在你的城市当中有很多人，他们对你来说只是普通的陌生人一个，但是当他们需要帮助，在他们孤苦的时候，也希望如果你在遇到他们的时候能够伸出你的温暖的手来让他们感受一下这个温暖的暖意吧。继续来送上爱的告别式，来自于周传雄。

在爱情当中，我们讲永恒，讲唯一，所以也有很多的商品就是围绕着这个主题来的。比如有一个这个戒指的品牌，他们就是只做唯一嘛，你一生只能送给同样一位女士或者是男士戒指和珠宝。那也有一个品牌的花店呢，也是如此，你一生只能送给同一个人鲜花，因为他们有这个档案记录在案的。一起老去，来听到薛凯琪的这首歌。

0: 好音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休闲的休闲，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现在时间12:46。不得不爱玄子和潘玮柏，就有今年合作。

要跟大家说一个消息，就是平常我们在寄快递的时候发现其实好像什么都能寄，但是最近有一个新规定，就是有一些东西就被列入到了禁止邮递的这么一个名单当中了，这其中包括了像香烟还有像白酒这样子的东西，那明确禁止收象牙、虎骨、犀牛角等制品。当然说如果碰到有不明的液体、不明的粉末，就更加是快递公司不会收了。那另外就是特别提醒大家，如果在外旅游的话，比如说想买一些烟啊跟酒啊，就可能要注意有可能是会寄不回来的，包括手机以后都不能空运，只能陆运了。听到唐爱轩的影子。

0: 下午一点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青春。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Asia FM，
0: 由你去定义。
2: Mutation 除了为奥义和这些 evolution。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一句被人引用的已经庸俗的话，愿你化作一支香烟，把你深深的吸进肺里，这样离我的心近一些。整首歌曲所表达的感觉，束缚、解脱、释然，挣扎中带着慵懒，犹如飘散中的烟雾，使人的视线不再清晰，直到曲终人散，方才领悟一切爱恨都顷刻烟消云散。继续来送上这首《大家来恋爱》，来自于孔令奇还有刘若英跟徐怀钰。

在一个城市里，或者爱上一个人，又或者做某件事情，时间久了就会感觉厌倦，就会有一种想要逃避的冲动。也许并不是厌倦了这个城市，厌倦了所爱的人，所坚持的事，只是给不了自己坚持下去的勇气。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现在时间是14:17。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一首情歌。

时候看电影听故事，总觉得最后的结局是好的，那么这个故事就是好的。长大之后才对一个结局是一个新的开始这句话深有体会。对于在异乡奋斗的人来说，结束永远都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努力我们一直都在路上。好在披星戴月的我们可以有那扇亮着灯的窗去守候。接下来分享李琦所带来的今日良缘。

清楚的时刻，并不是他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而是一件外人眼中极其微小的事，却足以融化你的整颗心。这可能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细节打败爱情吧。接下来听到水手

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大多都是飞蛾扑火，不顾一切的，那是最天真的无知无畏，那是最好的年华，哪里还顾得上什么自尊，只求让他多看自己一眼就心满意足。可就像那句话说的，初恋就是用来失去的，爱一个人低到尘埃里，多半最后都是不得善终的。于是我们还是会怀念当初的自己。继续来听到柯一鸣所带来的关心。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王牌上，一颦一笑美如当年的朱茵说，我告诉大家一个很好的保养的秘诀，如果你自己照镜子的时候看见你越来越美，你就是找对了人，是真的幸福。也许真的是他说的这样，爱对了人才是最好的保养品。继续来听到任贤齐所带来的依靠。

0: 现在是下午3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宝石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好像女生过了25岁就会步入一个全民催婚的口水战场，大学同学扎堆结婚，小学同学扎堆晒孩子，见面聊不到3句就被问有男朋友了吗，亲戚总是火急火燎催促父母，闺女再不嫁就没人要了。朋友对此已经有了免疫力，他会因为喜欢一个人而恋爱，从不因为急着结婚而恋爱，因为他说他不想错过生命中最

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经营好自己，给对方一个优质的自己，而不是拼命对一个人好，幻想那个人就会拼命爱你作为回报。如果这个世界的爱情简单到你对他好，他就会对你好，那就不会存在所谓的失恋了，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离婚，更不会有暗恋单恋这样费情伤脑的事儿了。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圣杰，一首《远走高飞》。

再看到时间来到了15:17，继续来听到蓝心湄《一见钟情》。

在路途上想起爱来，觉得最好的爱是两个人彼此做个伴，不要束缚，不要缠绕，不要占有，不要渴望从对方的身上挖掘到意义，那是注定要落空的东西，而应该是我们两个人并排站在一起，看看这个落寞的人间。继续来分享这首《遥远的他》，来自于张学友。

0: 台，
1: 越听越青春。
2: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金时期过去了，经历了最辉煌的年代之后，很多歌手隐退江湖，或是转行，或是幕后。他的情歌简单又明了，却是其中的异类。他依然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并且以平均两年一张专辑的速度继续活跃在歌坛上。他是真的爱音乐的人。接下来分享这首《风度》，来自于汪苏泷。

直觉得这个艺人演戏就那样，长得就那样，唱歌也就那样，但你试着唱唱他的歌，带给人的青春冲动和一往无前的态度却是怎么样也模仿不出来的。你也会觉得他好平凡，就像你去香港到处都是咖喱鱼丸，但不吃咖喱鱼丸总觉得旅行好像缺了点什么。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时间，现在是15:46。男人读不懂女人，女人也同样琢磨不透男人。所以伊甸园的故事告诉我们，想在一起没有那么容易。人这辈子大概大多数的时间都是

一首经典的老歌唱出了游子们在异乡的心境，也是在异乡打拼的游子。不过相信现在台湾的文化元素早已经融进到他的血液当中，组成了他基因的一部分了。流行必定经典，流行未必经典。接下来听到一首猜不透，来自于丁琛。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n FM，
2: Asian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自时代，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 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嘉伟，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0: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嘉宾啊，想必大家也非常期待了，他们是一群用汗水坚持在舞台上筑梦的女孩。来吧，让我们用最烈掌声欢迎 DJ 48黄轩琪、朱红荣、马新宇、郭晓莹，欢迎欢迎欢迎。那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做客，先跟大家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BJ48 天笔的黄轩琪，非常开心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BJ48 天笔的朱红荣，很高兴能在这里看到大家。
0: 欢迎欢迎。
3: 大家好，我是 BJ48 天笔的马新宇，很开心今天可以来这里。
4: 大家好，我是 BJ48 天笔的朱红荣，非常开心来到这里。
0: 是的，今天真的是非常开心啊，因为第一次有四个女孩子跟我坐在一块，还是有点压力的，我说实话。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感觉特别闪光，特别闪耀在我旁边，我感觉今天从穿搭上我就已经输了。
1: 你也非常有气
0: 质。好的，好，那今天也是第一次做客我们节目啊，此时此刻心情怎么样？
2: 有一点点小紧张。
0: 小紧张吗？
1: 我
0: 心情呢？
1: 就是激动开心。
3: 就是开心。
1: 开心，
0: 都开心是吧？
1: 对，非常开心。
0: 我也觉得应该是很开心的，因为这次是带着自己的新的作品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是不是？对，今天带来作品大家想必应该也已经听过了，就是我们在四月份发布的Shiny Bright。
1: 对，
0: 是的，闪光时代。对，带着我们十周年的单曲来到我们节目做客，要不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支单曲呢？
1: 好，这首单曲《闪光时代》是我们为了纪念我们 BJ48 十周年的一个全新的单曲。对，然后呢，因为很久没有出新歌了嘛，然后这次就非常难得出了这个新歌，大家都非常的开心。然后呢，唱这首歌的时候也感觉充满了很多力量，感觉可以更好的开展下一个十年。
0: 哦，下一个十年，是的，也是展望了一下未来。
2: 对的。然后这首歌呢也叫闪光时代，就是感觉十年嘛，确实走过来就很不容易，所以就是每一秒都是我们闪光的时代。
0: 没错。
3: 然后我觉得就是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是一个闪闪发光的人，就不管平常可能生活再累再辛苦，然后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突然间充满了元气的那种感觉。
1: 我觉得这首歌就是让大家每个人都会非常有活力，就是如果有什么不开心的时候呢，听听这首歌也许会给你这个烦躁的心情或者郁闷的心情给你一扫而空，让你接下来就可以元气满满的开展每一天。
0: 没错，我觉得你们每个人对这首歌的解读都是有不同层面的。有的人是有像刚刚轩琪说的是展望了一下我们的未来嘛，对，然后像刚刚红荣说的就是看一下我们整个团队的十年这样子。对，然后还有就是给这首歌本身传递给大家的情绪，是不是？对，各方各面的，我觉得大家都能从这首歌里面能够体会到我们 BJ48 在这首歌上面花的心思和心血。没错。好的，我看到大家弹幕真的是在疯狂的刷哈。对，大家如果想要跟我们四位多多互动的话，也可以多多来我们微博的直播间，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屏幕就是微博这里弹幕，是不是？你们都能看到吧？
1: 对，我们都能看到。
0: 对对，大家可以把听完这首歌的心情呀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都是能看到的，好不好？好的，那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我们来喽。好的，那刚刚介绍了一下单曲啊，其实这个歌名我觉得就跟你们今天的穿搭还很符合， Shiny Bright。 对，这个歌名是怎么解读的呢？
1: 这个歌名怎么解读啊？
0: 你先解读一下。
1: 闪光时

0: 们偶像这十年的偶像生涯，然后铸就了这个非常闪亮的十年的这个时代。对，然后不管是台下还是台上的我们，作为偶像，那都不同的地方都有闪光的地方，所以我们叫闪光时代。
1: 哦，原来是这么个意思。嗯，好的。我是觉得首先这个闪光时代里面其实有一个十，就感觉是十年，然后也是我们的时代。
2: 哦，它是一语双关是不是？ 嗯，其实这首歌歌名里面还有很多含义。那我们心语有什么还要补充的吗？
3: 其实我觉得他们都说差不多了，但是就是可能我觉得这个时代就是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这个闪光的地方吧。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它适用于每一个时期。
2: 是的，对。那小英，
4: 我刚刚
2: 你们把词儿都说完了，
4: 我刚刚已经脑子里空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突然想到了几个字。时代在召唤。
2: 时代在召唤，是的。哎，那跟闪光其实很符合，时代在召唤，然后一个闪闪发光的星星。对，那就是我们 BJ48 对正在向大家发出召唤，是不是？嗯，好的。那刚刚也说了，这首歌是十年的特别单曲，十周年的特别单曲。那其实你们第一次听到十年，你们当时什么感受呢？
0: 十年，
2: 嗯，
0: 感觉十年是一个特别宏大的一个数字，因为人生中很就是没有多少个十年，其实，
2: 嗯，
0: 对，十年占据了整个人生中的几分之几了。
2: 没错，
0: 如果整个十年的青春都在这个上面的话，就会觉得非常的意义深大吧。虽然作为我自己的话，个人的话，在这十年中可能也就参与了五年，对，
2: 一半
0: 的
2: 时间了。嗯，
0: 是的，但是就是在我的整个人生当中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回忆了。
2: 没错。那红龙呢，第一次听到十周年脑袋里冒出了什么念头？
1: 其实是有一点惊讶的，因为感觉时间过起来很快。嗯，虽然我可能也进团就差不多四五年这样子，但是一听到十年，我说哇，这个团居然已经十年了，就感觉很不容易吧。呢，不管是做什么能坚持十年，我都觉得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2: 没错，就说着好像时间很长，但好像也就转瞬即逝了，是不是？那心语呢？
3: 我是觉得其实十年可能是一个在人生中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这么一个时间吧。
2: 嗯，
3: 但是就是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个 BJ48 能够走来这十年真的很不容易嘛。
2: 没错，
3: 所以就是自己也很开心能够在这十年中参与，可能现在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吧。
2: 嗯，
3: 所以希望之后就是能陪伴他更久一点吧。
2: 对，能走得更久，是不是？嗯，小莹呢？
5: 我是觉得这个十年它其实放在哪里都还好，但是如果放在20岁到30岁这个
2: 很黄金的一个，
5: 对，它就会感觉会让人非常的感叹，就是感觉有很多的想法。虽然我先说不出来，但是感觉很不一样。
2: 对，真的是，就是对你们自己而言肯定是意义非凡的，是不是？对，我觉得不管是每个人进团时间不同啊，但其实每个人在这里面洒下的汗水都是一样的。嗯，没错。那时间过得很快，节目也已经过半了。短暂的中场休息之后呢，下半场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带给大家，包括有趣的小游戏，还有精美的礼品等等，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走开。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几分钟过后让我们下半段再见，一会儿见。
6: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0: 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0: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3: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1: 我是小霞黄绮珊，
2: 我是温岚 Landy，
4: 我是罗大佑，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孙楠，
7: 我是打歌嘉宾品冠，
8: 我是詹邓紫棋，
9: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0: 我是西林娜依高，
11: 我是陈晓东，
12: 我们是
13: 好妹妹，
14: 我是朱婧汐，
15: 我是乃万。
0: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2: 主渠道、主阵地、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16: 坚定文化自信，
17: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
18: 我是马伯骞，
2: 我是娃娃，
19: 我是 ICE 杨长青，
20: 我是窦君，
21: 我是艾弗杰尼，
22: 我是邱振南，
23: 我是赵热，
24: 我是廖俊涛，
25: 我是恋恋郑乃馨，
26: 我是陆思恒，
27: 我是亚米郭颖。
28: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29: 我是李希，
2: 我是林凡，
30: 我是张新特，
31: 我是邓典，
32: 我是于更莹，
33: 我是徐子蔚，
34: 我们是 Nigel，
35: 我是景龙，
36: 我是左奇博，
1: 我是玉言，
37: 我是袁英鹏，
38: 我是傅思超，
39: 我是白安，
40: 我是郑文琪，
41: 我是李佳薇，
42: 我是七云联盟马哲，
1: 我是七云联盟李云奇，
43: 我们是打歌好友 Into One。
44: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5: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46: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47: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48: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49: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50: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0: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2: 要梦想有未来，
0: 要梦想有未来，
43: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51: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52: 大家好，我们是 BJ48，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
53: 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
54: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广播版正式开播，
55: 超过20家全国电台同步播出，
52: 在这里找到我的音乐世界，
51: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释放原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慢聊音乐，享受生活。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依然是 BJ48 的黄轩琪、朱红荣、马新宇、郭晓莹，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56: Hello，
2: 我们又回来喽，大家回来了吗？那其实歌词里也有唱到啊，就是十年造梦，绽放着舞台。对，这其实十年对一支女团而言，其实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长的时间了。对，而且你们这四位加入的时间也都不同嘛。那你们在你们心中，你们觉得 BJ48 这十年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
56: BJ48 这十年经历的真的很多，跌宕起伏，只能说，有辉煌过，也有到低谷过，也有到那种平淡期。然后呢，你现在又是一个新的那种时期，怎么说呢？这十年能够坚持到现在，并且还存在，就已经很伟大了。对，
2: 是的，就是能够坚持走下来，就已经很厉害了，这是很大的一个勇气。
56: 对，很多女孩在这书写了不一样的故事吧，留下了很多很多属于 BJ48 的历史。
2: 红荣其实是作为 TV 的队长，是不是？
56: 啊，确实，
2: 我觉得你的感触可能会更多一点。
56: 其实就是还是差不多吧，就觉得很难得的一件事情。然后，差不多，
2: 差不多。
56: 对，
2: 好的，那新宇呢，有什么想说的吗？
33: 其实我也觉得，就是小七就是说的已经
2: 对，已经把话说完了，是不是？
33: 对，就是我想要表达的。
2: 对对，其实大家也是都是意念相通，对，都是把我们轩琪就一下子把话全说完。下次说我们分点词儿好不好？
33: 我们的嘴替。
2: 对，好，对，我们轩琪就是嘴替了。好的，那其实我们刚刚聊了一下就十周年嘛，是不是？那其实这首歌本身，你觉得他们想要传递出一种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情感给大家？听完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先说，我听完之后我就觉得充满力量。
56: 是的，
2: 对，听完之后就是你心情差的时候听这首歌真的是元气满满。对，加油鼓劲的，适合我这种打工人的一首歌。对，那轩琪，你觉得你想传递出一种什么样的情感给大家？
56: 我要传递出什么样的情感？就这首歌吗？这首歌就是因为它是非常元气青春靓丽的一首歌嘛，就希望大家的生活中很多很多琐碎的那种繁杂的事情产生 然后呢，希望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可以让死气沉沉的那种生活重新看到一丝光亮吧。
3: 嗯，没错。啊，红龙，你觉得就是这首歌，你觉得是送给我们同龄人的吗？
4: 其实我觉得不限制年龄，
3: 不限制年龄吗？
4: 因为现在大家工作都很辛苦啊，每天可能结束都已经天黑了，然后
3: 是的，
4: 就只想躺下睡觉了，然后就每天都很崩溃啊，可能突如其来的工作啊，或者说遇到一些自己难以克服的难关呀什么的。但我就希望这首歌在大家听到那一瞬间，就是觉得哇塞，就很积极阳光向上嘛，就是能抚慰一下大家的心灵吧。
3: 嗯，没错。那我换一个问题问心雨，第一次听到这首歌 demo 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我觉得也是大家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心情。
33: 我当时就是觉得这首歌很正能量。
3: 没错，
33: 蛮好听的。因为其实我平常我可能就是会听那种不是这种风格的歌会更多一点，所以这首歌我当时听的时候觉得有点冲击到，就是很震撼，
3: 被惊艳到了。
33: 对对对。
3: 小莹呢？
5: 我也是一样的，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让人大就是非常的惊讶，非常的觉得哇塞，居然有这么好听的歌，真的很震撼。
3: 是的。为什么小莹也在憋笑？
5: 没有没有，我这一想到这首歌我都开心了，
3: 开心，
5: 我觉得活力满满，我突然间元气起来了，本来刚刚半死不活，现在突然间看这部片又能跳十首歌。
3: 原来你词儿也挺多的。对，好的。那其实我现在感觉跟大家就是短暂的接触了一会儿，我已经感觉到大家四个人的性格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5: 是的，
3: 是的，对。到我们后来再好好再聊聊，对，看看大家到底你们的性格底色是什么样子的。好。那其实在这首歌音源上线之后，是不是也发布了 Shiny Bright 的那个录制版的 PV？
5: 是的。
3: 那当时录制的过程怎么样？顺利吗？
56: 录制的过程很顺利啊。因为它采用了那种跟通平常的那种女团的 MV 比较华丽的样子不一样，这次比较的朴实无华，回归本真。这是录制我们在
6: 平常淡淡才是真。
56: 录制我们在练习，就是录音室中平常非常
6: 就是平
56: 常的努力的样子。
6: 对，而且是我们平时就是在那个录音棚录的音嘛，所以就是感觉跟我们平时就是很放松
3: 的
6: 一个状态。
3: 很真实，是不是？那心雨和小莹呢？
33: 我就是觉得感觉穿着我们的私服，然后在那里就让大家看到我们在舞台上闪闪发光之外的时候，也有就是可能平常大家就比较随意的时候，然后我觉得就是说明每个人都可以闪闪发光。
5: 让大家看到我们更多的另一面，就是看到我们私底下原来也是哇，也是不一样的一面，就是非常的喜欢，让他们更喜欢我们。
3: 好的，你说的很直接哈。好的，那刚刚也是我有看到整个 PV 的视频嘛，对，大家每个人的穿搭都不一样。那平时我先问一下轩琪，轩琪是什么样喜欢什么样的私服呢？
56: 我喜欢什么样的私服啊？首先私服嘛要有舒适度为主，
3: 没错。
56: 然后因为平常的其实很多舞台服啊，你要注意自己的形象嘛，还有一些布料它其实不是特别舒适。然后私下就会喜欢那种更舒服，然后比较简单，然后会比较喜欢那种可爱的，然后那种碎花元素的私服。
3: 所以其实跟今天还有点相似。
56: 对对，
3: 今天是有一点的。对对对。好的，那红蓉喜欢穿你，我记得是有谁戴了帽子来着，但我忘记是谁了，
4: 应该不是我。对，我是属于是那种抓到什么穿什么的那种。
3: 就不挑。
4: 不挑，就是能往身上穿就行。就像我今天虽然现在看起来光鲜亮丽，但其实我的打底裤是一条碎花裤。
3: 这么真实吗？
4: 对的，就是舒适为主。
3: 对，真的很随意，是不是？对。好的，那我们心雨喜欢什么样的穿搭？
33: 我感觉我什么风格都爱穿，但是我可能平常穿最多的应该是就是运动休闲风，因为很适合去跳舞，然后对，就比较休闲一点。但是我可能就是去工作的话，我会穿的比较怎么说呢，
3: 正式一点。
33: 对，
3: 端庄一点，
33: 比较紧。
3: 比较紧是吧？就穿的不那么舒服的衣服，是不是？好的，那小莹呢？
5: 我比较喜欢穿舒服一点的，就是哪怕非常的抽象，但是只要舒服的话就会比较喜欢。就可能身上的元素已经很多了，但如果舒服的话，我觉得就是舒服最重要一点。
3: 嗯， 抽象这个词形容在衣服上，那我想问一下你最抽象的一件衣服是什么？
56: 就是那种可能非常不搭配的这种衣服
3: 啊，就比如说红配绿这样子。
56: 有可能，就是也有可能，就比如说我身上已经有很多颜色了，但是我依然还会，已经用习惯的话，我还是会带，就是比如说去穿一个自己已经花衬衫，就是大概是我就是这种舒服一点。
3: 可以，那其实每个人的穿搭风格也是都是完全不同的。对，其实刚刚大家有说过，就私下里会比较随意一点嘛，然后在工作中会比较紧一点哈。对，那其实就像我们歌词里面有说了一句话，我记忆很深刻，就是换上最喜欢的白跑鞋。世界像个巨大的游乐园，那其实对于你们而言，作为偶像来说，是游乐园更多一点，还是训练场更多一点？
4: 对，
3: 这其实是两个意象。
56: 我觉得都有，一半，游乐园和训练场。因为如果这么多年嘛，如果只是训练场的话，其实会觉得有一点太过一直在奔跑，反而有点累。但是呢，这一部分一定要由一部分的那个游乐场组成，这样两个就是相互配合着，才会觉得有更多可以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没错。那红龙觉得是游乐场更多还是训练场更多？
4: 其实我差不多，我觉得他们两个是柔和到一块儿的。就哪怕我们在训练场上，比如说每天就像大家打工人啊，每天上班，然后但是其实也是有快乐的那一瞬间的，比如说跟同事一起去吃了饭呀，然后周末约了去干什么，就是其实快乐中我觉得也是有训练场的。比如说哎，我们出去玩了，然后突然要加班，两个人在咖啡厅本来美美出片，然后突然加班，就其实他们都是我觉得是
3: 一块儿相辅相成的。没错。那心语呢？
33: 我觉得话就是，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时间段都是先有训练场，然后再有游乐场这样子。
3: 这是时间先后的问题。
33: 对，就是可能在每一个阶段都是这样，就是你可能要做什么事情，你要先去苦一点、累一点，然后你才能够有开心的收获这样子。
3: 是的，就是先苦后甜嘛。
33: 对。
3: 那我们小莹呢？
5: 我觉得，看自己的状态吧，
3: 看情况。
5: 因为如果比如说你状态很好的话，你就会觉得怎么都没事情，都是开心的，就是快乐的。如果比如说你的状态不是很好的话，你会觉得再怎么开心快乐都是一个烦恼。
3: 没错，对，就是按照当下的自己的情况来决定，
5: 对，
3: 是不是？对，其实我觉得像刚刚大家说的一样，一定要先有训练，才会有更好的游乐场。好的，那我们节目真的到这里结束咯。那华语音乐数字时代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51: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搜音乐台。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数字时代，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 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嘉伟，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洛克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0: 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嘉宾啊，想必大家也非常期待了，他们是一群用汗水坚持在舞台上筑梦的女孩。来吧，让我们用最烈掌声欢迎 DJ 48 黄轩琪、朱红荣、马新宇、郭晓莹，欢迎欢迎欢迎。今天带来的作品大家想必应该也已经听过了，就是我们在4月份发布的Shiny Bright。
1: 对，
0: 是的，闪光时代。对，带着我们10周年的单曲来到我们节目做客。有一句歌词也提到了，哪怕偶尔跌倒会出糗，拍拍灰尘烦恼转头走。我想问一下各位了哈，训练中或者说舞台上有没有真正出丑的时候？
2: 会有的。会有各种那种突发情况，然后呢你在台上那一瞬间你会觉得有点慌张，有点尴尬，但是呢你不能就这样子在上面尴尬下去，或者是表情挂脸悲伤这种气氛，一定要好好的把这个舞台继续完成才是我们的那个作为偶像的职业素养。对，然后就是其实我们心中很在意的那种小小的瑕疵在舞台上，其实对粉丝来说只是一秒钟的事情。
0: 没错，
2: 对，这一秒小就是没有必要为了这小小的一秒钟然后呢而浪费掉接下来更多的时间。
0: 对，其实有句话说得好，瑕不掩瑜。对，其实大家不会说一帧一帧的来看你的这个东西。是的。好，那我们红荣有没有出丑过的时候？
1: 其实有。哎，就是我其实已经发生过2次了。我上台没有拿麦克风。对，但其实我当时本来第一次的时候我觉得天都塌了，完蛋了。但后来我以为就是大家都会责怪我啊，或者怎么，因为就是也挺自责的嘛。然后后来我发现其实大家就是把这个事情当做了一个梗，就觉得其实大家觉得很好玩。
0: 对，
1: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
0: 它是一个它是一个调节团队氛围的一个添加剂而已。
1: 是的。
0: 对。好的，那我们新宇有没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3: 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刚出道的时候经常在台上突然间就是忘记动作了，就是会
0: 宕机了。
3: 对，因为那时候自己特别不自信，然后也很紧张嘛。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会激励自己，就是更努力的去练习舞蹈，然后让自己变得更自信一点。后面的话就是我觉得人一旦自信起来就不会那么容易忘记了这样子。
0: 那我还想再多补充问一个，那当时忘记的时候你是在做什么样的动作？
3: 我是
0: 谁？我在哪？
3: 对，我就是迷茫了。非常迷茫。你就一开始
0: 但我觉得有更多的训练就会弥补这样的这样的事情。好的，那我们小莹有没有一下记忆深刻的事情？
4: 我是好像之前有一次，因为我们那个衣服上有个披风，然后呢一个动作是就是把那个甩过去，然后结果没想到甩上去它跑到我的脸上来了，就是从后面完全就把我罩住了。然后完之后我当时就什么都看不见了，然后就夸赶紧给弄下去。当时其实有点慌张，因为害怕，因为你眼前看不见，你会可能会没有方向感。
0: 没错。
4: 或者是什么，因为其实我们舞台没有那么大，就是我们而且有10几个人，就可能有的时候就你不小心就可能帮打到你旁边的人了，就是大概这个样子。所以就那是一刻是慌张的。然后我就反正当时就有点害怕。
0: 对，但其实你反应很快，立马把它掀回来了，是不是？对，其实这种舞台上就大家可能看着是短短的可能3-4分钟的时间啊，但其实大家在背后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是不是？对。而且我觉得大家对于刚刚开始出道的时候每一次的小小的失误都是对你们未来能够呈现出更好更完美的舞台的一次激励，是不是？一次历练而已。对。而且那现在大家还会有小失误吗？是不是减少了频率？
2: 现在偶尔也会有突发状况。但是呢已经有了那种老艺术家的从容。对，就是可以更好的去应对它。
0: 对，就是应变能力反而是变得更强了，是不是？好的，那我们刚刚把歌词都聊了一下嘛，就是我刚写了几个刚刚举出了几个歌词，那我想问问你们自己最喜欢哪一句歌词，要不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不知道你们4人的歌喜欢的歌词是不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轩琪，你先说吧。
2: 这首歌就是刚刚提到有一句歌词，就是世界像个巨大游乐园，这句就是我的分词嘛。其实这句话我也蛮喜欢的，就是它有一种非常轻盈自由的感觉。
0: 没错。
2: 人生就是来体验的嘛，然后你可以把这 是想成巨大的一个游乐场。
0: 嗯，
2: 对，去做什么都不要害怕，做什么都要有勇气，就算跌倒呢也不要害怕，反正都是来体验来玩的嘛。对，
0: 哇，我觉得你的人那个对于人生的一种态度也是非常乐观开朗的。
2: 是的，我觉得不会，反正天不会塌下来嘛，就没什么大不了的。
0: 是的，好，那我们芙蓉呢？最喜欢哪一句歌？
1: 我喜欢那个有后面有一句是，哪怕乌云遮挡了视线，伸出双手也能冲破我的极限。对，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那个乌云就觉得哇塞，天都塌了，这个事发生了，我怎么办呀？就完蛋了，就是有的时候。但其实很多时候，你觉得完蛋的那一瞬间，其实你已经在谷底了，你怎么再走都是往上走了。所以就是，其实乌云背后总是有光的。
0: 是的，就再怎么样都难不倒你。
1: 对，
0: 反正我们已经到最底了，是不是？那心语最喜欢哪句？
3: 我最喜欢的话应该就是那句拍拍灰尘烦恼转头走吧。
0: 哦，你是刚刚提到的，是不是？
3: 对对对，因为这个当时也是我的分词嘛。然后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哇塞，就是感觉这句分词是被我量身打造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可能我们人生中真的常常会遇见一些挫折啊什么的，但是呢就是只要有勇气能够站起来，然后就是继续往前走的话，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对，要有面对困难的一种心态，挫折的心态。好的，小英最喜欢哪句？
4: 我就是那个倒数三秒钟起步走吧，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像我们去下定决心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会给自己内心一个
0: 倒计时。
4: 对，就是三二一走了，就那种，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我觉得其实能够在做好你准备上去的那一刻，其实前面的那些已经都不重要了，不管是苦啊甜啊什么的，你能够有勇气迈出那一步，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厉害了。
0: 没错。哎，我觉得你们四个人讲了之后，感觉你们对于自己的一种面对困难的态度啊，或者说面对整个人生的态度都是非常积极阳光的，而且就跟这首歌想传递出来的情绪一样，是不是？我觉得你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肯定也是把自己的真情实感去融入到这首歌里面的，是不是？好的，那现在这首歌是不是每个平台都能听到？对，也希望大家去各大平台多多收听哦，真的是包含了每位成员的真情实感在里面的。那时间过得很快，节目也已经过半了，短暂的中场休息之后呢，下半场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带给大家，包括有趣的小游戏，还有精美的礼品等等，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走开。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几分钟过后让我们下半段再见，一会儿见。
5: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0: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3: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1: 我是小霞黄绮珊，
2: 我是温岚 Landy，
4: 我是罗大佑，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孙楠，
7: 我是打歌嘉宾品冠，
8: 我是詹邓紫棋，
9: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0: 我是西林娜依高，
11: 我是陈晓东，
12: 我们是好妹妹，
13: 我是朱婧汐，
14: 我是乃万。
0: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2: 主渠道、主阵地，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13: 坚定文化自信，
15: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我是马伯骞，
2: 我是爸爸，
16: 我是 ICE 杨长青，
17: 我是窦晓君，
18: 我是 F 杰尼，
19: 我是邱振南，
20: 我是赵热，
21: 我是廖俊涛，
22: 我是妮妮郑乃馨，
23: 我是陆思恒，
24: 我是亚米郭颖。
25: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26: 我是李希，
2: 我是林凡，
27: 我是张新特，
28: 我是邓典，
29: 我是于更莹，
30: 我是徐子蔚，
31: 我们是 Nigel，
32: 我是景龙，
33: 我是左奇博，
1: 我是玉言，
34: 我是袁映鹏，
35: 我是傅思超，
36: 我是白安，
37: 我是郑文琪，
38: 我是李佳薇，
39: 我是七云联盟马哲，
40: 我是七云联盟李润奇，
41: 我们是打歌好友 Mix1。
42: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3: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5: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8: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7: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5: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11: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0: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2: 要梦想有未来，
0: 要梦想有未来，
41: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44: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45: 大家好，我们是 BJ48， 央广梦想新华品媒光耀天润出品，
46: 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
47: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广播版正式开播，
48: 超过20家全国电台同步播出，
45: 在这里找到我的音乐世界，
44: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释放原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慢聊音乐，享受生活。
8: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依然是 BJ48 的黄轩琪、朱红荣、马新宇、郭晓莹，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9: Hello，
8: 我们又回来喽，大家回来了吗？好的，那刚刚把这首 Shiny Bright 跟大家聊完了，是不是？对，其实就是这首歌也是十周年特别单曲嘛。那其实聊到十周年，我也想跟各位啊都聊聊自己的来时路了。是的，我们还是走心的环节了，我们不嘻嘻哈哈了。好的，那我们先从轩琪来说吧，好吗？轩琪其实是97生嘛，
49: 是的，
8: 也是2020年加入的。那当时你是不是才16岁？
49: 15岁吧。
8: 15岁，哦，才15岁。那现在你回头看，来了 48 这个 BBJ 48这5年，你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49: 我是最大的变化呀。还刚好我就是前两天就是在网络平台上就是刷到了自己很久之前的一些系列的视频，然后呢我就点进去看了一下，我感觉跟现在最大的一个比较直接的变化就是普通话变好了。
8: 啊，普通话变好了。
49: 对，这只是一个比较直接的，就是之前就是那个口音真的很重，现在就是比较好。然后呢比较往深了讲啊，就最大的那个变化就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坚强了。就之前虽然现在也会内耗吧，之前也会内耗的点会更多，然后并且会一直就在那个点里面走不出来。现在更多时候就是那就这样吧，那我就开始进行下一个环节了。对，
8: 是的，
49: 现在会更洒脱那么一点点。然后相比那个时候呢，处理事情的方式也会相对来说更成熟，然后更稳重一点。
8: 没错，就是一个是最直接的口音上，
49: 对
8: 普通话变好了，
49: 对，
8: 然后更是往深了讲的话就是心态上，
49: 是的，
8: 对，面对困难，
49: 面对更多复杂的问题，
8: 对，心态上变得更好了，是不是？对，我觉得大家肯定也是看在眼里的。对，对于我们轩琪的变化，他们说变得更帅气了，更潇洒了，是吗？
49: 更帅气了，是因为现在的粉丝就是变得 变得更有趣了，
3: 更有趣了。但我说孩子长大了，
49: 是的。
3: 哎，有没有就是从你刚出道就开始关注你的粉丝？
49: 有，但是其实过去这么多年了，现在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粉丝，然后包括粉丝也会更新换代的那种感觉。
3: 是的，
49: 从最开始到现在的，可能现在还会出现的仅存的其实不是很多了。
3: 哦，对，但我觉得肯定也是有一步步见证你长大的一些歌迷朋友们。好的，那我们再来，大家说的好好，好搞笑。刀削般的脸颊，我觉得就是很可爱啊，这个脸颊锋利的下颚线，
49: 对对对，
3: 这是什么爽文吗？
49: 就是这样子夸我，他们一般想这样夸，因为可能他们是我的粉丝嘛，作为偶像，在他们的眼里什么样的是完美的？
3: 就是一个就是很完美的形象，感觉这么说有点漫画脸的感觉。好的，那我们再来聊一下红龙。其实红龙是2021年。加入了 BJ Forecast，
49: 对，
3: 同时也是担任了 Team E 的队长，
49: 哇塞，
3: 是不是？
49: 是的，是的。
3: 那其实你算上你加入的时间也是有5年的时间了，是不是？那从一个刚刚进入 BJ Forecast 的新人啊，再成为到队长，你觉得这中间有没有让你特别感慨的时刻呢？
4: 其实有，但是都是很小很小的点吧，就是很多时候，而且当时其实当队长那个时候是公司当时找我聊了很多很多次，其实一开始我是没有敢同意这个事情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当时也刚进团没有很久，包括资历啊或者各方面我觉得还没有那么的好吧。那后来就是公司也是跟我说，当时因为 BJ 处于一个没有那么就是当时我们刚好分队了，本来我们是整一个团嘛，那个时候突然分成了两个队，然后就一下子人员这一方面就可能也有的人离开呀什么，所以就一下子就好像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来了，大家都因为后面的小孩都是刚进团没有多久的小朋友，所以就是当时来问到我的时候我就纠结了很久，后来那个责任感一下子就是笼罩了我，
3: 是的，
4: 对，所以当时就是一下子决定来就先担任一下这个队长嘛，只是没想到担任一下就到现在了，
3: 担任到现在了，是不是？
4: 对，
3: 那你觉得担任队长这个事情啊，有没有让你自己变得更加体贴，或者说更加成熟了，更加为大家来承担责任了？
4: 其实会也，因为有时候很多时候会遇到一些很矛盾的事情，可能就是你站在这个角度上你是为了这个成员好，但是站在粉丝的角度他可能觉得就是说你为什么就是这样对我的那个宝宝呀怎么怎么，就是其实大家从不同的角度看是有每个事情它是有不一样的，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就
3: 双面性的，
4: 对，就很难做有的时候，
3: 是的。
4: 但其实当时会觉得很崩溃，为什么就是我明明就不是这样想的，为什么要这样想我？但现在我就觉得无所谓啊，就是你爱怎么想怎么想，你又反正你又不关注我，你就骂两句，反正能让这个团更好就挺好的。
3: 就是有一个作为大家长的一个担当了。
4: 对，
3: 好的，那我们再来聊一下心语，因为心语其实是12期生，
6: 对，
3: 23年。加入的我们 BJ48 是不是？那其实作为团队里相对年轻的，就是相对晚进来的成员啊，面对一个已经有7年历史的团体了，最开始会有压力吗？
6: 其实会，因为我当时刚来的时候吧，我就觉得哇，一进来就是感觉大家都特别特别美，然后呢，感觉大家在舞台上也是越来就非常非常游刃有余嘛。但是我当时就是什么都不会，然后感觉就是各方面都很一般吧，然后我就觉得要怎么样才能跟上大家的脚步，就会其实还挺慌张的。
3: 那你当时是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来面对这一切？
6: 调整的话，其实我是觉得对我而言最好的调整方式应该就是慢慢的就是坚持吧，因为我觉得坚持可能走下去，然后慢慢的就会发现其实很多问题都是迎刃而解的。
3: 没错，就是坚持的去坚守自己的热爱，坚持的去努力，对，努力面对每一场演出，对，肯定会做得越来越好的。好的，那我们再来聊聊小英了。小英其实是17生，是不是？是2021年加入的。那我想问一下，你当时还记得第一次上台公演的这种心情吗？
9: 记得了，因为
3: 看来印象很深刻。
9: 因为我来这个48之前就是属于那种完全不接触任
49: 和娱乐方面的这种人，就是可能最多就是看看电视剧这样，而且就是看看的是那种武媚娘什么那种，对，
8: 宫斗剧是吗？
49: 对，因为那个时候比较流行，就这种宫斗剧，什么宫啊，然后什么就各种，
8: 对，宫锁珠帘是不是？
49: 对，然后就各种各样的，然后就喜欢在大学宿舍一边泡脚一边看这种电视剧，
8: 一边泡脚，这么细节吗？
49: 对，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然后吃火鸡面这种印象就是那种周而复始嘛。然后突然一天，就是我闺蜜给我发了那个，然后我就说正好要准备这个实习了，说过来看看吧。然后就过来看看，然后完之后就来到这里之后，并不知道就是说粉丝会打 call 什么的。然后当时我们正好是首演，然后就是上台的那刻其实还有点紧张，因为我是其实，在上大学的时候属于那种就是有点害羞，就是那种可能会很容易脸红的那种人。然后后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了就变成越来越一了。然后当时上台的时候被那个台下的粉丝打 call 吓死了，我当时真的吓死了。那时候七七还是我的前辈，然后记得当时我在他们一起吓哭了，因为我觉得他们要冲上来吃掉我。
8: 就粉丝太热情了，是不是？
49: 对，然后就到现在就是那种如果说你听不到粉丝的 call 声，你反而会觉得有点
8: 失落，
49: 对，失落，有点是不是觉得啊，我的粉丝是不是就是不来看我了，就是不爱我了，或者什么，就那种，你可能会因为这种去想很多，就是变得很多。
8: 是的，就从一开始就是会被大家的欢呼声给吓到的，到现在已经会坦然的面对，反而会觉得没有欢呼声会不适应。
49: 对，
8: 没错。那其实回顾大家每个人的来时路，大家都是不一样的，都有
1: 好音乐。

0: 无论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五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我们愤怒不是因为觉得不公平，而是觉得自己处在不公平和不利的一个位置。我们不是想消灭这种不公平，而是想让自己处在不公平当中的有利位置。这种骨子里的自私呢，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去反思的事情。来听到一首《亲爱的》，来自于郭富城。

么样模糊总是潜在我们的心底，是我们成长的心境永远得不到宁静，直到这些梦想成为了事实才终止。就像是种子在地下一样，一定要萌芽滋长，伸出地面来寻找阳光。一起来听到的是当大雨过后。

看到时间来到了17:16。接下来听到的是刘若英的一首国语流行歌。

瑜伽其实并不一定只是发生在课堂之上，如果能够把它的精髓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说中午没有条件睡觉，可以用瑜伽冥想让自己来放松一下，晚上睡不好觉可以试试瑜伽式的休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张信哲演唱的《岁月轻狂》。

时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渐渐的，我们不再指望别人为自己遮风挡雨，我们为自己撑起了一片蓝天。即使遭遇了冷落、背叛，我们也只是在美人的角落里面暗自疗伤，在人前我们依然会优雅的微笑。继续来听到一首《牧马人》。

这就是情感世界当中最深情又最深刻的词汇，懂得就是用我心比你心，懂得就是我的眼睛里永远都是你的身影，懂得就是尽我所能的去爱，我懂你可以融化。

现在已经是7:44。送上风鸣种君所带来的靠近一点点。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曾经的歌曲又在耳边响了起来。音乐可以带给人们新的希望，那些熟悉的旋律再次在脑海当中翻腾的时候，才知道失去的并不是岁月，而是曾经的心情。许多时候寂寞也会唱歌，和曾经的心情和往事一起在摇曳的记忆当中泛出阵阵涟漪。继续来分享萧敬腾的《到不了的地方》。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一路走来，太多的故事，太多的欢喜伤感，你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却坚强地扛了过来。你用音乐诠释了你生命的变迁，所谓的无所谓，其实是真的很在乎。安心的唱吧，我们用心的听，即使有一天你唱不动了，我们也一直都会在，因为你的故事我们懂。你永远也不会成为那空巷里面的寂寞之王。继续来听到

很多的伤心的故事讲到最后只有两句话，你不会去了，他不会来了，他是走掉的，你是走丢的。有一些感情莫名其妙的开始又毫无征兆的结束，一切都是被提前安排，所有的故事有始有终，最后都要整理好心情，好聚好散。

宝石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东时间来到了18:17。继续来送上一首《雪中莲》，来自于王菲。

0: 城市生活的久了，慢慢会学会等待，学会淡然。有的时候身边的嗓音不重要，别人的羡慕嫉妒也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要管好自己，好好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因为宽恕是最好的回击，自己努力向前也是对你怨恨的人最有力的一个反驳，对爱你的人最好的一个馈赠。人生在世需要的是一种姿态，我走着你看着也很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来自刘德华，每次醒来。
1: 不小心

慢慢的我们都会变老，别难过，时间都是这样的，人生没有重来，没有试镜，没有彩排，没有回放，永远都是直播。只有知道感恩，热爱生活，珍爱生命，珍惜所拥有的，才会活得快乐充实美丽幸福。你想听到接下来这首《但是又奈何》。

人最重要的是心灵的安逸和平静，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面对、接受、处理、放下，调整好自己的内心，用善良、用心来感受生活、感染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离成功不远的时候了。接下来分享到 Aso Lasbell。

生病的时候才知道，跟身体的健康相比呢，其他的一切都不算个事儿。如果身体能够健康，失恋、失业都成了一种幸福，毕竟那些都还可以重新开始。所以，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是最重要的。

0: 别忘了大声的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晚上八点提醒你，跟家人谈谈心，可以增进感情。我是阿林于晨庆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3: FM，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轻的时候都想离开自己的父母，离得越远越好，不知不觉真的就走出了很远，和他们相隔千山万水。有一天猛一回头，你发现无论走多远，总有一个线牵着他们。那个时候呢，父母已经变老，腿脚不再利索，于是你又折回去重新看他们。和以前不一样的是，你变成大人了，而他们变成孩子了。来听到汪苏泷和 BY2 演唱的《有点甜》。

感情里面难免会有酸甜苦，逃也逃不掉，但是或许就要有这些滋味的错综，才能算得上是一段非常丰富的感情。也许有波折，但是或许也就是这些小波折才让感情显得生动而深刻。这个是对爱的固执，也是对爱的奋不顾身。接下来送上张韶涵所带来的《其实很爱你》。

现在时间21:16。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范玮琪在2012年5月30日发行的专辑《爱在一起 Together》当中的曲目，名字叫做《怎么办》。

概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种嫉妒的体验，都会体验过。嫉妒在每一种文化当中都是存在的，它被描绘成了一种道德上的一种过失，或者是一种需要正直的思想去克服的一种弱点。嫉妒是人的一种普遍的情绪反应，所以嫉妒它跟妒忌还不同，常常呢只针对对方一个人。那么嫉妒呢是有恶的一面，也有善的一面。善意的嫉妒呢有许多的潜在的好处。接下来分享张学友所带来的旧情连连。

人生最大的勇敢之一，就是经历欺骗和伤害之后还能够保持信任和爱的能力。哪怕生活当中挥之不去的不快和困难将你重重的包围，让你力不从心，但你仍然可以尽力而为。有期待的人，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继续要听到的歌 Bite You 爱呀爱

《仙剑奇侠传》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故事呢也没有褪色，好像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段故事不再是一个游戏，反而成为了逍遥灵儿他们共同亲身经历的一段记忆。那些主角鲜活地生活在平行的时空里面，虽然只能回忆里相见，但是生活得安然而幸福就好。

现在时间21:45。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是陈奕迅的《婚礼的祝福》。

指甲的不同反映了身体的健康程度。指甲如果是偏白的话，可能会是有营养不良的症状，甚至是贫血。如果说按压指甲之后变白，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才恢复血色的话，有可能就是气滞血瘀。继续来送上这首《你最珍贵》，来自于高慧君和张学友。

0: 啡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Asia FM，
1: 亚
2: 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是否走得越远就越成功，是否拥抱的越多就越快乐，向前方追求了太久，永远会觉得空虚填不满，不如花一点时间来回望吧。爱就在眼前，那些给我们生命当中充实的事物也许从来都没有那么遥远。继续来听到这首《一生有你》，来自于水明年华。因为

其实从小到大，很多人都活得太累太紧张了，都在活给别人看，怕的不是你的在意，怕的是你在意了很久，结果发现那些东西到头来完全没有意义。世界很忙，别人也很忙，没空关注你。活得轻松点，咱们没那么多观众。飞乐团，你很爱他。

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阿妹的1997年6月的第二张个人专辑《Bad Boy》当中的《哭不出来》，作为专辑的第一首歌曲，它充分地展示了阿妹的抒情慢歌的功底。马上，我们来欣赏到这首《哭不出来》。

0: 时光流水，人生一场繁华，也不都是浮云。把握住了就是要快乐，勇敢地去看心中的风景就是幸福。流水无情，不要让年华老去，去赴一场美丽的盛宴，为此生增添精彩，就是人生的美丽。接下来送上李行亮的《放手宠爱》。
1: 我还是放不开

30岁的女人懂得了要做纯棉的女子，不再为那些表面的东西而动心，更喜欢自然的东西，也懂得了心疼自己，对自己宽容一些，不再和那些不必要的东西死缠烂打，越活越简单，不在乎别人如何说了，因为日子是自己过的，要选择怎样的路，谁也无权指手画脚。你现在听到何润东，明天是最后一天。

想通过泡脚来去除掉我们脚上的脚气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在这个水当中加入花椒。花椒是一种天然的消毒剂，能够止痒杀虫，用花椒水泡脚可以治疗脚气。每晚呢，用纱布包上花椒，加水煮开，待水温微凉之后就可以泡脚了。接下来送上吴中明跟袁若婉所带来的心愿美丽天。

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就会像左手和右手，即使不再相爱也会选择相守。也许生命当中会出现爱的人，但那终究会是过客，你还会牵着你的左手或者是右手一直走下去。幸福并不总是和爱情有关，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当初是誓言，后来是责任，再后来是习惯。继续来分享这首《满满》，来自于刘若英。

0: 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妄想而猖狂，有的人因为爱而无所畏惧，还有人因为理所当然而无知无感。人生百态，世间冷暖，多少人沉睡了，又有多少人醒着，多少人迷茫着，又有多少人知道自己

一个爱情的离去和另一个爱情的到来，好像青春期里的四季轮回，甚至成为了贯穿一生的感情经历。重点来了，每一次面对爱情，你是当做第一次还是最后一次？爱情永葆新鲜的秘诀就是永远的当做第一次，爱情永不言败的秘诀就是永远当做最后一次。勇敢的去爱吧，就像从未受过伤一样。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无印良品一首《恍然大悟》。

给你一首歌的时间，走过百转千回，生死殊荣，听遍繁花盛放和凋零枯萎，听遍四季轮转，阴晴圆缺，就像是在经历一种人生，感悟有之，怀念有之，感动有之。接下来分享一首独唱的歌，来自于关淑怡。

0: 时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乡村音乐一直都是英裔移民国新产生的音乐，但是在英国本土乃至欧洲，它一直都是极小众的。但是从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只要是欧罗巴大地，一旦有人做起了乡村音乐，那绝对是不同凡响。接下来听到王新平所带来的秘密。

得上一次畅快的哭出声是什么时候吗？至少我不记得了。在生活中，面具戴久了反而不是一件好事，不要因为太习以为常而丧失了真实的情感。快乐和痛苦都值得好好回味，开心的时候尽情大笑，痛苦的时候也请记得狠狠地哭。释放情感是自由的表现之一。宋莎哲，不做你的爱人。

0: 学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现在时间是23:44。听到一首《三万英尺》，来自于迪克牛仔。

乡村音乐一直都是音译移民国新产生的音乐，但是在英国本土乃至欧洲，它一直都是极小众的。但是从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只要是欧罗巴大地，一旦有人做起了乡村音乐，那绝对是不同凡响。来听到许佳慧所带来的调侃。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生命或许如同尘埃一般渺小，唯有对爱的执着与信任能够给予出最大的鼓励和信心，让人在绝望之中悟出一丝深情，永生难忘。这种眷恋和挂念是1912年4月14号泰坦尼克号上道出的每一句诀别，同样也是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里打出的每一通电话，是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沿岸留下的每一帧画面。对爱的眷恋和挂念或许显得太过琐碎而凌乱，却是如此的真实而打动人心。单响的歌曲来自邝美云，一首

0: 最初的思念到在一起然后又分离，深深的无奈弥漫当中。也许孤独是生命的常态，所以陪伴呢就显得尤其珍贵。珍惜每一刻相聚的日子吧，也许分别就在下一秒。来听到一首《旅途》，来自于郭富城。
1: 梦到一个孩子在路边的花园哭泣，昨天才走了心爱的急救，你可曾找到

情的歌很多，或轻声细语的缠绵，或是干脆利落的呐喊，不同的字眼构成不同的情绪，用诗话一般的叙述将爱情刻画得更加的感动人心。就像回忆与你不期的遇见，积成今生化不掉的瞬间，一句话便辗转了几世，绘出前世今生的情缘。来听到一首《我想念我自己》，来自于彭佳慧。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情歌有很多类型，幸福的、悲伤的、绝望的，还有轻快的、沉重的。大多数人是根据心情来听，当幸福来临，轻松的情歌常挂嘴边，当恋情破碎，绝望的情歌在呐喊。情歌其实就是一种解药。接下来听到萧亚轩所带来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和一个人在一起，如果他给你能量，是让你每天都能够高兴的起床，每晚都能够安心的入睡，做每一件事情都充满动力，对于未来满怀期待，那你没有爱错人。最合适的感情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相互折磨，而是彼此的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送上这首《想哭》，来自于陈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47。送上这首练习，来自于刘德华。

在生活中摸爬滚打，纵使你明白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知晓黑暗失望复杂的交错，去做为了生存不得不做的事，重新定义做人的信条，但你心里对美好最初的定义是不会变的，是那一刹那的绽放，也是某一瞬间的顿悟，是半寸温暖的阳光，也是心爱的双眼。分享范玮琪所带来的《你是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或许我们都曾经呢经受过生活当中的某些挫折，在这个挫折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会想不通想不开，然后呢生活当中呢就会有一些灰色的地带，以及呢看上去呢不那么光彩夺目的生活空间啊。其实有时候音乐呢会擦拭啊我们在生活当中的灰尘，虽然这首歌唱的也是呢负面的情绪，可是呢在这个音乐当中你至少会得到认同，然后呢可以好好的来撩开这些继续前行。送上大约在冬季，来自于王蓉。

音乐总是会因为一个歌手还留下一个特别的印象，比如说呢，你可能会说啊，其实蔡依林唱歌就是那样，其实李克勤唱歌就是那样，可能就是那样呢，就是一个形容词了。好多时候呢，他们的歌曲总是会让我们觉得莫名其妙的，就是他的歌。也许每个人唱歌都有会属于自己的某种风格，这种风格不需要用一些所谓专业的词语去形容它，就用他们的名字就好了。来听到关喆所带来的领悟。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接下来送上信乐团的《海阔天空》。

以前呢看偶像剧的时候会觉得里面有一些鸡汤的语言说的还蛮好，比如说曾经有一部叫《蔷薇之恋》，然后这部偶像剧当中呢，这个 SHE 当中的这个 Ella 曾经说过一句话，单恋是人类唯一的一种情感，动物是不可能单恋的，因为单恋其实就是暗恋，然后是一个人爱着对方，对方可能并不知情或者并不爱他。可是呢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青春时间的想法其实是蛮幼稚的，因为呢爱绝对应该是相爱，是两个人的事。听到这首《原来爱情这么伤》来自于梁咏琪。

尽管错了仍然继续，只可以前进，不可以退缩，各种残酷从来。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在电影市场，好像感觉国产的文艺片并不是主角。可能相比较前两年呢，有很多每一年的这个国产文艺片，可能让很多人会有点审美疲劳。或许就是因为呢，这个剧情还是逻辑有一些问题，再加上呢，打这种颜值牌啊，剧情还是会有硬伤。不过呢，曾经啊，因为呢几部不错的国产的这个文艺片、爱情片，让大家都愿意到电影院去看这些明星。我们来听听来自于蔡琴《歌声与微笑》。

择回头，其实有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不好。如果自己已经确定现在行走的这条道路呢是举步维艰，甚至并不是你当时想要的样子，退回到原点其实是最好的捷径。或许呢，回到原点之后重新选择正确的道路来行走，其实是一种最不用呢太过于纠结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回头其实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不好或者太难。这首来自于童安格的歌曲《现在以后》。

前的孙燕姿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做《同类》，讲述的就是其实在生活当中呢，虽然我们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却会发现呢，其实知心的却越来越少。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会发现啊，可能我们只需要那么一两个知己其实就够了，可能呢平常的生活当中这就是我们的同类。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刘若英这首《不朽》。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常常呢会有很多人，特别是家里面妈妈常常会对我说，雨海呀，你真的应该把烟戒了，你真的应该少喝点咖啡，你真的应该呢就是不要吃宵夜了，你看你的肚子越来越大了。确实呢，我觉得妈妈都是为我好啊，确实呢，我觉得她说的也都有道理，可是就是戒不掉啊。可能呢其实约定俗成的生活习惯以及对于很多东西的嗜好，真的如果说不对自己狠一点是很难戒掉的。送上叮当和严爵所带来的偷偷

一个时代都有属于一个时代，或者说每一个地区都会有属于这个地区的非常明显的一些乐坛的符号。这些符号呢，就不是一个歌手，而是一些组合。就比如说很多人记住呢，台湾的这个偶像团体当中，男团体可能就是像小虎队或者说 F4， 那女团体就是 SHE。那香港呢，男团体可能你记得的就是草蜢，还有呢，像女团体就是 Twins。那在新加坡，我想可能你记住的是 By Two，FIR。我们听到来自于飞儿乐团，叫做《我们的爱》。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7。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江美琪这首《后天再说我爱你》。

经在奇葩说这个节目当中听到呢，有一段呢，就是在双方的辩手都辩完之后呢，由这个导师级的人物蔡康永来讲述呢这个辩题，就是关于回忆的一个辩题。他就说呢，其实回忆是我们每个人独有的财产，是每个人也夺不走的一段呢属于我们自己独有的记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生当中的意义。当时他说这一段的时候，我还特别感动。送上这首《戒烟》，来自于魏以荣浩。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曾经在《奇葩说》这个节目当中听到呢，有一段呢，就是在双方的辩手都辩完之后呢，由这个导师级的人物蔡康永来讲述呢，这个辩题就是关于回忆的一个辩题。他就说呢，其实回忆是我们每个人独有的财产，是每个人也夺不走的一段呢，属于我们自己独有的记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生当中的意义。当时他说这一段的时候，我还特别感动，听到这首叫做《东风

或许你会发现呢，虽然我们看过非常多的益智的电影啊，国外的爱情故事，也看过很多呢内地的啊国内的爱情故事，可是呢这些爱情故事其实所讲述的内容啊，虽然可能有些人是呢这个金发碧眼，有些人呢是乌黑的头发乌黑的眼睛，可是爱是一样的。勇儿这首歌离开以后。

0: 业，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他看到时间来到2:44。来听到这首《明明爱你》，来自于林凡。

当年呢，这个李晨两个人在微博上面秀出了他们两个人的照片，然后配上了两个字我们，让我们这个词都变得越来越浪漫。或许很多人也会发现说，我们其实讲的就是呢，两个人成为一体，成为一个单位，这样的一种幸福的感受。听到这首叫做你还要我怎样。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喜欢的生活，岁月冲淡了一切，包括伤痛，当然也包括欢笑。很多时候我们认不清楚自己，只是因为我们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错误的位置，给自己一个错觉，所以不怕前路坎坷，只怕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好的音乐继续陪在你的耳边，送上这首亲爱的，来自于

拥有你是一个约定，约定在相爱的美好时光，在人来人往的世界中，两个人相遇、相识、相知、相爱，也许就是上天的安排，是几世的轮回才修来的缘分。你和你的爱人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约定呢？一路来分享到这首经典，你会不会变？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时间是3:16，分享彭佳慧所带来的《执迷不悔》。

情只是一种感觉，而这样一种感觉会随着时间心境而改变。如果你所谓的最爱离开了你，也请你耐心的等候一下，让时间慢慢的冲洗，让心灵慢慢的沉淀，你的苦就会慢慢的淡化。听到的歌曲来自林俊杰，一首不懂。

0: 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生活是一系列以创新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实践，一个错误，只有当你拒绝改变它时，才会演变成为一次失败。所以说，绝大多数长期的失败都是人们寻找的借口，而非做出决定的结果。来听到刘德华的大眼睛。

喜悦和忧伤组成了生命当中情感的律动，没有哪个人是可以永远无忧、永远快乐的，总是要体会悲喜交加的感觉。没有快乐到底，也没有悲伤无尽头，有时欢喜，有时忧，我想这就是生命的体验吧。送上的歌曲来自曾沛慈，一首《小人物的大愿望》。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5。

情是需要双方都用心对待，用心经营的。没有一个人活该在原地一直等着你，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惯着你。就算他能够迁就你一时，能够迁就你一辈子吗？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爱情保鲜，而不是让爱情慢慢的消耗掉。送上这首新谣，来自于小柯。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读书的好处就在于你总是能够发现，原来你的感受早就已经被世界上的某个人明白地说清楚了。你终于明白，你并不是一个独特的你，你只是他们中模糊的某个。那么接下来这首歌能否给你带来共鸣呢？

都会来，该走的全都会走，别拒绝，别挽留，别贪恋，别不舍，别担心，学着去看淡一些事情，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愿你像向日葵一样，每天都能够充满着正能量。又是一首情歌，梁静茹的《别人的天长地久》。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你所浪费的今天是昨天死去的人奢望的明天，你所厌恶的现在是未来的你回不去的曾经。时间残忍，珍惜眼前人。当你偶尔的发现语言变得无力时，不妨安静下来，让沉默替你发声。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来自孙燕姿，不是真的爱我。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昨天呢，在车上突然之间听到了关喆翻唱的一首《没那么简单》，忽然之间百感交集。歌里这样唱着，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是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每个人都年少轻狂过，如今已经成熟的我们已经做不到不顾一切的去爱，所以总是怀念曾经单纯的美好和快乐，无力触碰只能怀念，或许这就是生活吧。接下来要和你一起分享到的这首歌，其实也是一首非常适合表白的歌曲，在梁静茹感性的诠释下，温暖却又甜蜜，给人非常幸福的感觉。歌词和旋律都是那种淡雅宜人的，非常的贴心。来听听这首《暖暖》。

已经留给了青春，直到脸上出现了皱纹。许多年前，总是有两个人坐在操场数点点车灯，我们都希望被爱，我们也都害怕伤害。不同之处就在于，有的人更加渴望被爱，所以忍受伤害，而有的人恐惧伤害，所以拒绝去爱。接下来送上迪特牛仔的《忘记我还是忘记他》。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已经是4:45，来听到齐星所带来的外面的世界。

女作家三毛曾经说过，人生一世也不过是一个又一个24小时的叠加，光阴如此之宝贵，所以要特别的好好珍惜。接下来的电波声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到最宝贵的时光，听到一首《男人女人》，来自于阿慕龙还有许茹芸。

0: 孙燕姿，天还没亮就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鱼那么信任水，水却煮了鱼；叶子那么信任风，风却吹落了树叶。人心的冷暖总是一直在变换，熟悉的陌生了，陌生的走远了。人与人之间全靠着一颗心，而情与情之间全凭着一寸真。落叶知秋，落难知友，人生不易，且行且珍惜。继续来分享萧敬腾所带来的阿飞的小蝴蝶。

生活中真的有很多我们能想到却又很可能做不到的不必，不必逞强，不必刻意遗忘，不必留恋不放手，不必成为别人眼中最好的模样。如果你愿意，也用你不必来造个句吧，说不定听到的人也正好想说出同样的话。来听听阿妹的这首《你好不好》。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我记得很久之前，许茹芸有一首歌叫做《你抽的烟》。男人对于香烟牌子的专一，对应了女人对爱情的专一。为什么总是烟？等一个不爱你的人，而不是别的，更能够唤起女人的缅怀。来听听这首老

时期呢，和朋友一遍又一遍循环听的歌，现在听起来只能感觉到时光匆匆，感觉少时听歌特别的功利，只想快速的记下旋律和歌词，好在下一次能够尽量准确的唱出来。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歌词里的韵脚。接下来这首胡夏唱的《改变》，

0: 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友情、爱情都一样，曾经说要一起在一起的人，总是在来去之间，久处不厌才是真情。友情的话，愿十年之后我提着老酒，愿你十年以后还是老友。而爱情，希望是执子携手，与之偕老。送上的歌曲来自宇宙人一首《踢踢踏》。

些幸福藏在太过平凡的琐事中，所以我们都没有太在意。但是当有一天你忽然失去，才会猛然地发现，过往的这些不起眼的细碎片段都是如获至宝。而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听起来会有一些平常，但你听懂了吗？又是一首情歌，听到钟心妍《以后的以后》。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1: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现在时间5:46。我们要和你分享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来自《天堂的魔鬼》。

人和书的缘分有的时候只有那么多，在约定的时间里你看不完，也就再也看不完了，而你不知道约定的时间是多久。我觉得书是这样，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所以记住那些交汇时刻，互相放射的光芒吧。

0: 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咯。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其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是不是都会有这样的毛病了，不再联系朋友了，不再联系同学了，没有电话，没有短信，也不收发邮件了，然后心里边呢却慢慢产生出来了一种挂念，只是想着想着，但是却不联系，习惯性的挂着 QQ， 就那么一直挂着或者隐身，然后也不说话，也没有人和我们说话。都说世界小了，可是两颗心的距离却越来越远。龙卷风啊，像这样的调性，像这样的歌词，如果说你听力不太好的话，到最后可能没记住几个词啊，就好像是周杰伦当年在唱双截棍一样，到最后别人

人生如梦啊，在这漫长的人生当中，我们不就像是做了一场春秋大梦一般吗？所有的那一些似乎可以自己做主的东西，到最后都会有那么一点小小的不甘，因为你总觉得还可以更好。所有那些不能够自己做主的事情，到最后你也会觉得不甘，因为你会觉得生命不公平，为什么要让自己经历那一切？但是所有的这一切开始经历过，到最后慢慢的你学会去接受它的时候，这整个人生也便走完了。所以有人会说呢，人总是在年轻的时候提出来问题，中年的时候去寻找答案，等到老年的时候真正找到答案了，可是也已经宣告结束了。有志不在年高，所以早一点找到生命的答案，早一点知道生命的真谛，对你来说有好处。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17。来听到这首《想把我唱给你听》，来自于王铮还有姥姥。

书，现在有多少人还会写情书呢？如果说在现在，如果你还用写情书的方式去追一个人的话，我只能说你很特别，但是能不能追到手可就不一定咯，因为有些人早已经用微信和电话，说不定已经拿下来了，对不对？菜不是凉了，菜都没了。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冬天的时候怀念着夏天，夏天的时候怀念着冬天，而对于我们现在来说，能够享受此时此刻已经算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了。有一位专家说得很好，现在人们都开始生活质量不错了，都开始学会养生了，可是当环境不好的话，你吃了再多的补品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啊，多为自己的子孙考虑考虑，多为自己呼吸的空气喝的水考虑考虑。对于咱们来说，少一些浪费，比如说你只去吃你能够吃掉的东西，不要拿了太多，比如说你只去用你真正需要的东西，不要贪多。如果在你的家里面有很多东西是你可能几年都不会碰的，在你家的仓库里面还放留很多发霉发酵的东西，那么浪费真的是一件很作孽的事情的。分享弦子所带来的看走眼。

其实好多的事儿啊，放下来才知道到底有多轻松，而好多的人呢，走开了才会明白到底有多单纯。我们老是背着沉重的负担，然后不断地往前走，我们总是复杂着心情。生活当中有一些事儿确实很沉重，但是并不是所有需要我们去完全负担的。而人生当中，一些人确实并不单纯，但是我们没有必要跟着起哄，对不对？

好音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这里是亚洲音乐台。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已经是6:46。那么给你带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90后当中很喜欢的一个女生双胞胎组合 By Two。 如果说你听不懂这样的歌，那么可能说明你老了。

0: 现在的年轻人表达爱的方式跟以前绝对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不同年代的人听这样的歌曲呢，内心会有不同的感觉。年纪稍长一点的会说，切，每天都爱来爱去的，羞不羞的慌。而年纪稍微年轻一点的会说，这样的歌曲不够劲儿。那么某一些兴趣爱好比较偏一点的人可能会喜欢接下来这样的节奏。接下来分享这首《世界为你转身》，来自于张伟。
1: 过去的观点容易让你一成不变，肤浅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3: 越青春。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星座啊，运势啊，虽然有人是完全不相信，但有人是完全的依靠这个哈，所以我觉得大家要用一个平衡的心态来看待它。我觉得比如说这一周他会说你身体会出些状况的话，我觉得大家正好就是提个醒嘛，你可以多多的来注意，那来提醒自己注意某一些你平常可能会忽略掉的一些小细节，这也是一件好事情。送上的歌曲来自林俊杰一首《江南》。

上一节我们说到了手机桌面的整理，那这个有整理癖的朋友们就跳出来说了啊，说他的包呢有很多的夹层，东西呢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小到一个 U 盘都有一个专属的夹层。哇，我最喜欢这样的人了，因为我自己的包就是每天找东西都找不到，所有的东西都往里面全部都糊弄的丢到里面，所以要拿一个钥匙可能从包的底部抽出来，然后呢就顺带把其他东西全部都抽出来掉在了地上，每次这样都很狼狈耶。接下来分享王菲所带来的笑忘书。

0: FM，
1: 由你去定义。
0: Oh, oh damn.

那现在已经是7:14。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SHE 的演唱技巧非常的高超。

里，当他们剪了这个刘海之后，都可能真的没有以前漂亮。不过呢，我提个意见吧，就是有的时候你不去亲自尝试去失败一下的时候是不会甘心的，所以如果你想可以还是先去做，做完了之后大不了再把它留起来嘛。现在听到这首《情人》。

0: 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有人觉得要达到一个美好生活好像是遥望而不可及的，他们把它想得太完美了。其实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做一些些小小的改变，你就会觉得自己的生活非常的美好。比如说从收拾家务开始，把自己经常乱放的东西把它整理归类，然后让自己看上去有一个舒舒服服非常窗明几净的家，这样让你看上去心情也会觉得特别的好，就会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美好的生活。接下来分享许巍所带来的自由。

现在所流行的一些养生的一些项目里面，像减肥啊、排毒啊，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有各种各样的方法。那就是有一些方法就会说利用一些果蔬汁来减肥，就是不吃主食，然后靠这些纤维饮料来摄取这个营养，然后做到一个断舍离。有人真的坚持过吗？就是每一天只喝这个六瓶饮料或者是果蔬汁打成了这个汁。我曾经想要去做，但是我觉得没有办法做到，所以就放弃了。来听到飞儿乐团算是比较抒情的歌曲。

看到时间来到7:47，分享艺能静所带来的《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吗？

感情的世界当中设立了一个自己的对立面，设立了一个假想敌。有的时候为了激励自己进步，特别是在工作上，有一个假想敌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如果呢把这个思绪投入的太过的深，那可能心里就会出现一些些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就要及时的来制止自己了。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小雨，一首《理想时代》。

0: 早上八点钟，早餐是一天活力的泉源，可千万不要省略喽。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